0: 题。
1: 嗯，
0: 中国人常说一起喝一杯怎么样？
1: 嗯，
0: 喝一杯가뭐예요？
1: 아한잔마실까？
0: 아对的。
1: 아그렇죠술인가요거기서는한잔마시자
0: 是的。
1: 그렇죠그렇죠한국어랑똑같아요한잔마시자
0: 是的。
1: 네밥한끼하자이런느낌인거죠
0: 是呀
1: 그렇습니다시에같은말로시옷이하지만차이점을언급해드렸습니다다시들어보시면훨씬더잘들릴거예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你现在有空吗？
3: 有啊，怎么了？
2: 太好了，那一起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3: 行啊，正好想歇会儿。
2: 你现在有空吗？
3: 有啊，怎么了？
2: 太好了，那一起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3: 行啊，正好想歇会儿。
1: EBS 초급중국어18페이지어퍼포인트함께달려보겠습니다마침때마침
0: 正好
1: 혹시기억나세요아까제가정好쉼표뒤에있거나문장맨앞에위치한다맞아요근데어예문보니까그게아니죠맞습니다부사기때문에주어가있으면주어뒤에놓아야됩니다
0: 没错
1: 앞페이지보시면본문에지금주어가없었어요그래서맨앞에있었던겁니다자넣어보겠습니다나마침너한테막전화하려던참이었어
0: 我正好要给你打电话
1: 오하나씩볼게요 A 가 B 에게전화하다 A 给 B 打电话기억하시고요要는전치사나동사앞에있으면하려하다해야한다예요여기선하려하다죠마침정好집어넣어서다시읽어볼게요
0: 我正好要给你打电话
1: 발음좀도와드릴게요정好올라가면안됩니다뒤에가사성야오잖아요사성이뒤에있으면이삼성은절대올라가면안됩니다어려운말로반삼성그래서정好끝나야돼요우리왕선생님발음다시들어보세요천천히
0: 我正好要给你打电话
1: 그렇죠그리고삼성이연달아두개있으면앞에가몇성으로바뀌죠선생님
0: 二성
1: 이성으로바뀌잖아요근데삼성이연달아세개있으면사실문맥에따라그때그때달라요오늘은삼성이지금세개있잖아요연속게이랑니랑나랑앞에게이와니가이성입니다해볼게요게이니맞습니까선생님
0: 对的
1: 그렇죠나는올라가면안돼요나는뒤에사성이있으니까반삼성이죠게이니다개인이다이연습을하셔야됩니다선생님개인이다부터한번다시해주세요
0: 개인이다电话
1: 이게바로반삼성입니다다电话발음잡아드리는걸되게좋아해주셔서게시판에글이많이올라왔더라고요그래서디테일하게한번말씀을들어봤습니다
0: 是的大家都很喜欢
1: 네또글남겨주시면제가또준비해오겠습니다마침돈이있어
0: 我正好有钱
1: 여기서는정好올라가야죠삼성삼성이니까정好올라가야죠다시들어볼게요
0: 我正好有钱
1: 이런게발음의팁입니다그가마침문밖에있어
0: 他正好在门外
1: 正好안올라가죠뒤에가사성이니까正好在门外문밖을오늘외우세요문밖
0: 门外
1: 외국인할때그외자가있네요门外좋습니다자쉬다시어시와차이점이미배웠습니다잠깐만좀쉬자
0: 歇一会儿吧
1: 자歇一会儿吧이제一会儿잠시후에설명을드릴건데요잠깐의뜻이있습니다그다음우리저기가서좀쉬자
0: 我们去那边歇歇
1: 어선생님감사하다고요 감사합니다는
0: 谢谢
1: 여기서잠깐쉬자는
0: 歇歇
1: 그렇죠일성경성마마생각하시면서저쪽을중국어로
0: 那边
1: 그럼이쪽은요
0: 这 边, 这边
1: 그렇죠본문에서도나왔었고지금방금나왔었는데이회설명을저희가안드렸습니다지금부터천천히한번설명을드려보죠고수가되는지름길보겠습니다오먼이치라이카인샤발음부터해볼게요이회한글에있는헐헐날아가다할때헐생각하시면될것같아요이활괜찮았어요
0: 真的很像哎
1: 어닮았죠
0: 그
1: 래요이이활의뜻이완전달라요위치에따라서동사를어려운말로술어라고하죠술어뒤쪽에있으면잠깐이런뜻이에요나잠깐만기다려줘
0: 等我一会儿
1: 어 원래 이거를 지금 방금 선생님 동사 뒤에 있다면서요. 근데 왜 워 뒤에 있어요? 아, 요거요.